0: 我说。
1: 我好。
0: 我现在给他的三千块钱，我想就是我是去，因为在这个公安专门性质里，他有可能被安全专员给带回来，然后呢就是没有我。
1: 再来。
0: 格林，这是 27900。

0: 你说。
1: 你说。
0: 在问那个什么老师，然后就是。
1: 等会儿。
0: 对，我现在的这一波虽然正常的在下去下降方向下来。
1: 发现他的一波一在瑞中的反。
0: 对，所以说你知道那么多，就是在下。

0: 对，主要是洗头发的时候，还有身体在一个。
1: 我搓一次。
2: 搓一下。
1: 也不是，我想现在为什么瞬间看到那个啥，基本上就想处理过去。

0: 我是九。
1: 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九。我是

0: 对对对。
1: 对对对。
0: 那个 second day 是我们的 job， 啊，然后就是每天的时间差不多是这样。这样的故事，真的是啊。
1: 听完了，那才算不上。
0: 这是我那个。
1: Thank you。
0: Really thank you。
2: Good trip， 下班了，下。
0: 3:33. 3:33. 今天穿的穿的是34小时。